0: 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0: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八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未来一个月如不发生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13: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0: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等谬论。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 4%。 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3: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0: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情谊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
13: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每年白鹿节气前后是台湾文旦柚采收期，中秋节前迎来销售高峰，受大陆十项涉台新政利好，今年花莲文旦柚顺利在大陆各城市开卖，成了抢手货。台湾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充足阳光和适宜气候孕育出微甜回甘的文旦柚。瑞穗乡果农杨如晃表示，现在正是文旦柚抢收抢发的关键时刻。在花莲经营果农的农户陈婷说，出口大陆的文旦柚销路稳定，对于果农而言更安心。瑞穗乡农会表示，预计今年出口大陆市场的量将进一步增长。今年四月，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八月下旬和九月初，海关总署先后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台湾农协开发有限公司理事蔡耀成日前向媒体表示，今年整体产量不错，现在有很多水果滞销，感谢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帮助台湾水果销往大陆。目前每个礼拜都会有文旦柚运抵南京，广东、福建等地也在积极对接引进台湾水果，相信将有助于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造福台湾果农。黄金九月，台东县的凤梨世家迎来授粉关键期，从太麻里乡到卑南乡，台东世家种植区绵延分布百余公里，是台湾最大的世家产地。长期以来，台湾凤梨世家外销约 95% 集中在大陆市场。台东县火车头世家店员工高女士坦言，外销市场对不少世家果农至关重要，必须走量才能赚钱。 在卑南乡果树产销46班负责人林少红看来，没有大陆市场，凤梨世家很难有销路。他说，充足且稳定的市场就是最实在的保障。台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台湾上半年农产品出口总值下滑，对美日市场出口衰退，但对大陆出口增加 11.3%， 主要增长品项为世家等。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杨明宪表示，大陆市场距离近，运费便宜，过去一直是台湾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近年来，台当局想尽办法分销外销市场，因此对大陆的出口确有下降。但从实际贸易数据看，大陆依旧是台湾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信仁近期在《中国时报》撰文谈及两岸交流时提到，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层面的联系，最终都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1: 梳理
14: 评述，
11: 权威
14: 有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4: 两岸开讲。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日前，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此前还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 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本月9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他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17: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16: 日前，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从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出发，就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探索及治理问题展开探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院长王建民表示，研究两制台湾方案，首先要对港澳一国两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两制台湾方案做出很好的安排和设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分析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际上是在回应九二共识中的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探索两岸共谋统一的方式、方法和路径。谈及一国两制港澳经验对台湾的借鉴意义，田飞龙指出，港澳相关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台湾方案也应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新性，需要结合两岸关系与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叠加全球分工体系、地缘政治形势等因素加以考虑，要注意到各自场景条件、风险挑战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去思考台湾方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兴表示，当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处在讨论、协商、集思广益的阶段，其推进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中美关系变化、中国大陆战略目标设定的变化、双方博弈样态以及台湾民意的发展等。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认为，当前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展开讨论来之不易，关键是如何让两岸民众增加对彼此的体察和深入了解。他表示，两岸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认知上的差异，从制度层面而言，需要两岸民心慢慢靠近，善意慢慢累积，共识慢慢沉淀。因为从根本上看，制度设计最终检验场在于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指出，相关制度设计和探索，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统一之后台湾的长治久安。他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辩证的，实现统一既有和平方式，也有非和平方式，还有介于其中的其他方式。中国中央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需要强调的是，非和平方式针对的是外国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绝不是针对台湾普通民众。
1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6: 两岸开讲，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近来岛内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认为，
18: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 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

0: 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1: 现在岛内持续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分析指出，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势。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就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对此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认为，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3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会用尽手段去干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分析认为，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 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

0: 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认为，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狱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媒体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问题。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认为，美军之所以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有自身考虑。
4: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 态。而且呢，像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E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E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美军最近还有一个举动值得关注，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战机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么对于这一调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分析指出，
5: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2个型号。 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航母很少见的缺席了。对于美军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
6: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美国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能不能缓解目前的困境？对此游子祥教授认为，
6: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 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报道指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军事专家魏东旭表示，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一起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3: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奇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西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 范绥定定居苏州后呢，就以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蓄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荫、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

0: 在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拾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爱上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9: 怎么样？
8: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2: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13: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14: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5: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6: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

0: 径，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2: 没错，
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0: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初遇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3: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4: 是的，
3: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0: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5: 我是青蛇，
6: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5: 长
6: 得比较
5: 像，所以说反串一下。
6: 对，
3: 啊，你是什么呀？
6: 这个是小书童。
5: 儿子，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6: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7: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3: 这个
6: 一个半小时。
3: 对的，
6: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0: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何方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1: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0: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2: 商户李康康，
1: 我们有两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高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7: 哎，味道很温润啊，
1: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何方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4: 夏天 T 恤卖的是
1: 穿着小 T 恤特别可爱。
4: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1: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4: 对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
1: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4: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7: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1: 你可以猜猜这都有哪些特色的景点？
7: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1: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2: 杭州市民包女士，
1: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2: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8: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8: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大家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人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7: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5: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
8: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9: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5: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10: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5: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6: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节待遇。
5: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1: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5: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

0: 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
2: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来。
3: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井，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独特的就是大沙井，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
4: 游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2: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5: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2: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6: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2: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7: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是他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2: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 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4: 可以啊。
2: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他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8: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2: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9: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2: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10: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了之后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2: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 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

0: 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镰，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1: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荤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5: 两瘦
6: 的把子肉。
5: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儿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10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5: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6: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且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5: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6: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4: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7: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就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4: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五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 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1: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4: 还有中国8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8: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4: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9: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4: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10: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4: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10: 像抹亮，济南话的抹亮，济南叫抹亮，就是猜测的意思。
4: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10: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4: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2: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今年呢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青李小米参与了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跟随两岸黄埔后裔参访了中山文化园、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等历史旧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
3: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啊，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呢？
2: 近年来呢，大陆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让越来越多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农业界朋友从中看到了两岸合作的广阔新空间。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带大家一同走进内蒙古敖汉旗的百万亩谷子田，还有云南绿春县的高山梯田，实地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给广袤乡野带来的全新面貌。
3: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子呢？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日前，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一同踏上云南这片土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
3: 活动中，全体参访人员一同前往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先生雕像敬献花篮。之后还举办了主题座谈会，两岸代表依次发言，共同回望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与家国情怀，共同重温先辈们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
2: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徐坤龙表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一代代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如今正一步步变成眼前的现实。
3: 台青李小米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不仅全程参与了中山文化园的纪念与座谈环节，还随团参访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校舍，在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的展柜前久久驻足，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前亲手触摸到了刚毅坚卓这四个字背后滚烫的青春印记。
2: 从前这些名字对小米而言只是课本里熟悉的字句，这一趟走完却都成了能摸到温度的真实历史。小米一路走一路想，脚下这片山河正是先辈们当年舍命要守护的家园，眼前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正是他们当年翘首以盼的盛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

纸课本里的画。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叶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
而我们

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胜是如您所愿。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生活 Q&A 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喂养这个话题。很多新手父母有这样的焦虑啊，什么时候要添加辅食，一开始应该吃什么，看着网上五花八门的辅食清单，哎，明明咱们是照着教程做了辅食，但是宝宝啊却是扭头不肯吃，一边怕喂的少营养跟不上，一边呢又怕喂多了给娇嫩的肠胃啊添加负担，越查资料真的是越来越焦虑啊。
3: 0到3岁的科学喂养远不只是吃饱这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宝宝的肠胃发育、免疫力构建，甚至呢会影响孩子未来的饮食习惯和生长发育节奏。很多长大后的挑食偏食问题，根源往往就藏在辅食添加的最初几个月里。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喂养的相关话题。那林博士啊，接触过很多两岸新手家庭，懂得新手父母这份怕做错的心情。
3: 我们先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
5: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两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略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他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那很多人啊，都对大陆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不少长时期啊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朋友，他们特别关注大陆现在普及开来的机械化种植的模式。那么还有大数据、互联网这些科技手段给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
4: 从智慧大棚里自动调控的温湿度系统，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的耕种收流水线，再到用数字技术帮农户把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大陆农业的转型升级正在让越来越多台湾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些正在发生变化的田间地头。
5: 眼下呢，正值秋收的关键时期，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百万亩谷子陆续进入到了收割期。今年呢，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啊往来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以及梁化的报道。
6: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7: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6: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8: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500元。
6: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4: 金秋时节，大江南北农忙正当其时。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脱温麻芽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吊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配送。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

0: 便，需要说是山高路陡。有原油等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1: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2: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1: 据悉，农户养殖满五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一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化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的，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5: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6: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5: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7: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8: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7: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9: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就餐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7: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4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 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两成。市民马先生说，
10: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7: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11: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7: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粮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12: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7: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13: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而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7: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6: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7: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14: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15: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6: 一语口中过，一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张杰演唱的《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也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与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着那些正在赶路或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风浪多大，只要握紧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是要坐那条自由的小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的歌曲有时候很像是浓缩的文学篇章，把心事、把际遇还有悲欢都融进了字句当中。这些没有纸张的故事也让旋律拥有了灵魂与骨架。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地下铁》。

听到的歌曲《羚羊》来自王源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叙事，唱尽了成长里的回望，还有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那些在时光当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也是参与到了此曲的创作之中，这既是他对童年与成长的回望，也是一次属于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泊，细节中藏着波澜，将雪化之后的很多春天意象都唱得格外柔软。这首作品让我们沉醉在春日的美好之时呢，也能隐约地感受到身处不同时代的东方女性在追寻美的道路上相互映照的赤诚。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陈丽的演唱《世界正中》。

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

0: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对亲人的思念，就像是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把父亲的爱写成了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如春雨一般绵长，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继续要来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就像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还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很好的慰藉。继续听到盖周岩的演唱《兰花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游仙吟》，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李白的作品，而歌曲又融入到了电子音乐与国风元素。尚雯婕空灵的嗓音不仅将山中风景娓娓道来，更是将李白潇洒出尘、不卑不屈、追寻自由的精神完美呈现。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4: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5: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5: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4: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5: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4: 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
5: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银焕，心怀祖国，期盼更多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大潮。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6: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5: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管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8: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10: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4: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11: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12: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4: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3: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4: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4: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
1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6: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17: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 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6: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等谬论。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7: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6: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7: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6: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情谊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
17: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5: 昨晚，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本届灯会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打造汇聚广场、周庄两大核心灯区。灯会期间，昆山将配套举办两岸艺术展、百戏游园会、森林月下雅集等多元活动，兼顾传统文化、潮流体验、惠民消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

0: 化生活，为两岸同胞搭建赏花灯、叙乡情、促交流的广阔平台。现场同步举办了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记者从江苏省台办获悉，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自七月开幕以来，历时两个多月，打造了70多项特色活动，内容涵盖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技、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近3500名台湾青年踊跃参与。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杨涛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人间四月天第11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暨印纽300年艺术大观在福建博物院启幕，展出两岸篆刻名家、青年创作者及历代印纽遗存的各类精品240余件。据介绍，第11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面向海峡两岸广泛公开征稿，最终共收到2188份投稿。此次展览作品涵盖本届大赛评委代表性力作与大赛优秀作品共计130余件，既汇集了当代两岸篆刻领域的新生创作力量，也梳理呈现300年中华印纽艺术的传承文脉，完整展现出今时艺术从历史遗存走向当代创作现场的清晰传承脉络与鲜活时代风貌。日前，福建首家士林夜市在福州市闽后县上街镇试营业，地道台味美食、丰富的游乐体验、沉浸式夜市氛围、两岸特色烟火碰撞，为闽后大学城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也让闽后市民在家门口解锁纯正台湾夜市风情。夜市共规划3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士林大香肠、盐酥鸡、台式泡菜臭豆腐等正宗台湾经典小吃，全方位还原台湾本土夜市的味蕾特色与市井风貌。台北士林夜市执行总监杨明忠希望把最正宗的士林地道风味带到福州，落地闽后，凭借正宗的手艺，让更多福州市民了解台湾美食文化。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将于10月4号至7号在福建平潭如意湖公园举行，线上报名通道已开放，9月25号24点截止。据平潭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会长叶娟介绍，今年在公开组基础上细分出精英组、高校组、大师组，为青少年、高校学生和资深爱好者提供更多展示机会，也有助于发现和培养帆船模型运动后备人才。日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既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又是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省份，福建制定该实施方案旨在先行先试，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实施方案共涵盖5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其中主要指标15项，任务清单30项，改革清单15项，政策清单10项。按照目标要求，到2027年底前，福建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日前，由深圳台商协会主办的第六届心心相印联谊活动在广东深圳宝安举行，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5: 活动邀请20到45周岁的单身青年，深圳、台湾、香港、澳门均可报名。本次有120位深港台单身青年参加活动。台湾彰化青年蔡佩桦：
6: 他们都很好相处，就很亲切，是会让我自己也不会那么紧张，从朋友相处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5: 香港青年方家伟：
7: 想认识一些深圳的朋友，还有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台湾的朋友，挺好的，破冰的游戏也能打破我们一些间隔吧。
5: 心心相印联谊是深圳台商协会

0: 会的品牌交友活动，主要面向在身的台港澳单身青年。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服务青年逾500人次。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妇女会主委尤淑燕。
1: 继续呢，擦亮我们心心相印这个品牌，帮助更多的青年在大湾区成家立业，为促进深台港青年的交流交往融合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广东梅州是台湾客家乡亲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盈焕祖籍广东梅州，怀揣着祖辈的嘱托与乡愁，他来到大陆考察投资，寻根认祖。韩盈焕深情表示，始终心怀祖国，期盼更多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发展大潮。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一本族谱连着两岸血脉亲情。作为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盈焕生长于台湾新竹县，族谱里清晰记载着他的祖籍地是在广东嘉应州蕉岭平原一带。在韩盈焕看来，祖辈世代都铭记着根在大陆，这份镌刻在家族记忆里的故土情怀，指引着他跨越海峡奔赴祖国大陆追梦兴业。
6: 我呢是台湾新竹县，但是我的祖籍呢是在呢广东嘉应州，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蕉岭啊平原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啊这样。虽然我们呢到台湾，我们是在乾隆48年到台湾，截止到目前的话也大概有将近240几年了，但是呢作为台湾客家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告诉我们，我们呢是来自于唐山，所以我们自幼我们就对于祖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心怀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
5: 怀揣着这份乡情与乡愁，在上世纪90年代，韩盈焕来到大陆考察投资，成为较早一批登陆发展的台商。事业起步之后，韩盈焕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寻根之路。
6: 所以我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呢这个祖国大陆来投资，这样。在92年的时候呢，我就从深圳呢、一路开车呢，开了7-8个小时的车，到呢梅州去寻根。所以呢，到回到梅州去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统战部的接待，让我很快速的找到我的家乡了，这样子。所以第一次回到梅州，的确是心里啊非常的激动，想说啊，我们的祖祖辈辈人去了240几年，我是第一个回来的，啊，第一个回到我梅州老家这样。
5: 跨越240余年光阴，韩盈焕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重返祖籍地的后人。回忆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梅州，他感到内心的激动，是回到家乡，也是回到新的归处。
6: 回到梅州的时候呢，首先是由梅州市统战部热情的接待，而且呢，他只问我的姓氏，你哪里人？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平远哪个地方人。很快的，他就跟呢平远县政府那边呢取得联系。然后平远县政府那边呢，也很快跟我们家乡的这些呢，这个村里面联系上了。所以我在第二天的话呢，就很顺利的回去。回去的话呢，是异常的激动啊。
5: 韩盈焕深情讲述道：“韩氏祖祖辈辈都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祭祖上香。这份祖辈的嘱托，也是他心中的游子心愿。
6: 因为呢，祖辈们啊，总是呢念念叨叨的。”希望呢下一代人啊有机会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一定要回到梅州祖籍这样啊去看望，同时呢给梅州的老祖宗呢上个香磕个头这样，这个呢我们都做到了，心情肯定是很激动的。
5: 30余年来，韩盈焕扎根大陆发展，深耕两岸经贸合作，既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两岸融合的建设者，也是大陆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他期盼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学习，干事创业，融入大陆发展大潮，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
6: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啊，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同时呢认识呢祖国大陆。因为呢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它是非要的进步啊，一日千里这样。我是91年就来了，所以我是亲眼见证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跨过海峡来到呢这个大陆来进行交流。作为中国人，作为呢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呢是希望早日统一，同时呢为呢祖国的这个发展做出呢更大的贡献。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日前，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此前还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本月9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他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2: 日前，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从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出发，就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探索及治理问题展开探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院长王建民表示，研究两制台湾方案，首先要对港澳一国两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两制台湾方案做出很好的安排和设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分析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际上是在回应九二共识中的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探索两岸共谋统一的方式、方法和路径。谈及一国两制港澳经验对台湾的借鉴意义，田飞龙指出，港澳相关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台湾方案也应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新性，需要结合两岸关系与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叠加全球分工体系、地缘政治形势等因素加以考虑，要注意到各自场景条件、风险挑战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去思考台湾方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兴表示，当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处在讨论、协商、集思广益的阶段，其推进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中美关系变化、中国大陆战略目标设定的变化、双方博弈样态以及台湾民意的发展等。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认为，当前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展开讨论来之不易，关键是如何让两岸民众增加对彼此的体察和深入了解。他表示，两岸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认知上的差异，从制度层面而言，需要两岸民心慢慢靠近，善意慢慢累积，共识慢慢沉淀。因为从根本上看，制度设计最终检验场在于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指出，相关制度设计和探索，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统一之后台湾的长治久安。他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辩证的，实现统一既有和平方式，也有非和平方式，还有介于其中的其他方式。中国中央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需要强调的是，非和平方式针对的是外国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绝不是针对台湾普通民众。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 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两岸开讲，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近来岛内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认为，
4: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2: 现在岛内持续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分析指出，
5: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势。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就不断地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2: 近日，国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0: 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会用尽手段去干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分析认为，
2: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啊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啊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认为，
3: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啊，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啊，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

0: 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啊，让大家共同参与。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媒体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问题。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认为，美军之所以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有自身考虑。
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2: 美军最近还有一个举动值得关注，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战机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么对于这一调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分析指出，
4: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 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2: 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航母很少见的缺席了。对于美军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
5: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2: 美国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能不能缓解目前的困境？对此，游子祥教授认为，
5: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 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

0: 年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四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报道指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军事专家魏东旭表示，
2: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啊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啊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在星级弯曲当中，我们将要听到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王栎鑫的《傻鱼》。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浸在冷水里的独白，这就是王栎鑫演唱的《傻鱼》。王栎鑫以一尾困在网中的鱼作喻，描绘出了鱼儿虽有利齿，却选择收起锋芒，独自承受陷落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心。这份执拗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忠诚。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好，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孟庭苇的嗓音褪去青涩，温润如晚风，歌里不问归期，只设想一场无月的夜晚，即便夜空暗淡，人心仍会眺望，心底的期许不会随月光消失。这首歌它的忧伤并不沉重，不是哭诉离别，而是一种安静自洽的惦念。月亮本是寄托，可真正的念想藏在人的心底，就算今夜无光，依旧有人愿意敢唱，守住心里那一点不曾熄灭的温柔与盼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听到的是15号推荐歌曲，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这是一首用轻快外壳包裹细思的写实歌曲。那怪星 Boom 的合唱层次鲜活，在明朗旋律里埋下了警醒。一味迎合标准换来的聪慧，实则是丢失本心的盲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剧集里的小镇，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踏入社会思考进行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所有心绪。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天生偶像》。

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邝紫玮演唱的《天生偶像》。这首歌很容易唱进粉丝的心里，引发共鸣。歌曲记录了一场双向的微光，偶像不是高高悬起的月亮，是可以一同呼吸、同频心跳的力量。追星的意义从来不止追逐星光，更是在这段旅程里慢慢找回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海欢呼不只是迷恋，是平凡人借一束光支撑自己穿过生活风雨。歌里这份喜欢不带卑微，是温柔的奔赴与自我鼓励。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

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冰川，以余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

0: 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要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和转发。那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周雨杰演唱的《天地辽阔，怎么走都不算错》，这是一首非常励志且能安抚人心的歌曲。特别是其中以真假声转换演绎的藏语歌词，轻易就能碰触听者内心。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兴哲的声线是清澈干净且带有一丝柔软的，像独自坐在夜里悄悄惦记旧人的日常。最戳中人心的是歌词里简单反复的询问，这不是想要挽回，只是单纯好奇对方近况。这份想念不沉重，是安静的牵挂，明白故事早已落幕，只是心底还留着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刚刚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慵懒顺滑的节奏轻轻拖住人生，真假音婉转起伏，向深夜独自与内心对话。歌曲描写出人在情感里拉扯的模样，那些一遍遍自我暗示的字句是与过往慢慢告别。音乐人没有强行斩去不好的回忆，反而是在告诉听者，不必再为一段落空的爱消耗完整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

我们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她对歌曲的诠释包括歌曲中的真假声转换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首歌动人之处就是允许怀念，也允许放下，旧情不必彻底抹去，只需妥帖收藏，然后轻身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女儿心如水》。

黄龄用她灵俏绵延的歌声倾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女儿心如水》，好似要把起伏迂回的女儿心意揉进在这如水的歌声里，漾起层层涟漪，将女儿家明媚细腻的温婉爱意娓娓道来。小扇轻摇，流萤漫舞，绿草茵茵，花好日暖，女儿心绵延绝美如流水，心里有你有我，情深意长，情切意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

0: 我们听到这首《阿楚姑娘》是由袁娅维演唱，袁娅维本身在声音上的张力以及各种细节上更加细腻的处理，让整首歌一下子就饱满起来。我们仿若能看见在远方有一个叫阿楚姑娘的女孩，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凤瑶演唱的《屹立不开》，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巴雅会馆，我们一同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的笔墨世界，体会他画作里深沉的生命力量。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传承由我为您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将带我们寻访李杜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这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是中国写意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他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带给观者极致的美感与深沉的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八大山人？接下来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们讲述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给今人的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他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他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

0: 醒，
1: 眨呀眨，
0: 啊，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啊无穷大啊，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那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提拔朝发昆仑虚，目宿梦珠也，博言万里处，一背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盛陀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家到吴门世家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的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雪歌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2: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3: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浦古建群落深处，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的讲述，推开这扇古旧的山门，走进这座藏着八大山人半生风骨的博物馆。
4: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 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十九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呢，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六七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2: 站在今天的青云谱古建檐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像人的鱼鸟，荒疏简远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独属于他个人的身世窥探，而是成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3: 这座扎根干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着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只是一段明清异代历史的留存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里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隆起的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
2: 谁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和缺氧抗衡，把绞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5: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3: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5: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缘。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人还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树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3: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砸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5: 就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3: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

0: 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1: 哦，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0: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石器。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手斧文化圈出土的手斧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手斧、宝刃斧和手镐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0: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手斧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石器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手斧，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手斧，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手斧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手斧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工

0: 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1: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是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孟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3: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1: 远古人类扬起了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4: 呀！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地书，那么埋藏其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此生存。
5: 青藏高原气候较为极端，10000万年前古人类为何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向了何处呢？循着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步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与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缘何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薪火，怎样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呢？传承由我为您讲述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凌厉，文戏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家中收音机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家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家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3: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与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家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家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着戏台，唱着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手根脉中求突破。
3: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4: 理念，
3: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父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1: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家明的师父与传承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5: 阴交，
4: 阴交，
5: 阴交，阴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4: 特种面，
5: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4: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 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4: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了这个
5: 脸谱里面去了。畸形系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4: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4: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4: 剧情都有，
5: 剧情我都有了。
0: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之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嘉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宠，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曲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之后的《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1: 近年来，陈嘉明抓住传统文化出圈的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城市拆解慢放，让林子宫、水秀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让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这门粤东古老剧种。
6: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

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声西芹戏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芹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嘉明、吕维平师徒这班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意，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便这般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提起李白与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荀媪、打枣的老妇，本是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普通人，只因走入诗行，便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3: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迥异的诗人之间也藏着动人的情谊。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杜诗里的平凡人物说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6: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又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 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爱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臣，蓝田秋鹤漫寒藤，醉船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

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船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交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

0: 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台胞在江西，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就业立业扎根赣婆大地。
1: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工笔花鸟画家万福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友，数十年来，众多台胞跨越海峡，在江西就业立业、安家扎根，成为赣台融合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源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坦言，台湾和江西都是我的家。
1: 2016年，曾本源与温柔质朴的上饶姑娘结婚，正式扎根上饶。他呢，完成了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的身份转变。那么随着家庭彻底扎根，他选择让女儿在上饶就读小学。这份抉择背后是他对江西教育环境还有社会环境的认可。
2: 亲眼见证江西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让曾本源感触颇深。以省会南昌为例，十余年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里的蓬勃发展与温暖烟火。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5: 实。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你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快节奏的都市里，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羽翼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呢叫做万福，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一位在宣纸素绢上构建精神桃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2: 走进万福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便被那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圣境。
1: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的视角呈现，形象地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福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的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参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枝叶，静静开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福，来听一听他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
12: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13: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14: 这个是什么？
13: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14: 芒草。
13: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14: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13: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14: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3: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12: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13: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
14: 为什么？
13: 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12: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13: 对，我在
12: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13: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易母易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12: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3: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
12: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他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旋转
13: 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15: 能我们作为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3: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12: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13: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15: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是叫扑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13: 贝母。
15: 贝母大家很熟悉了，对吧？就是化痰的。
13: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
15: 的，减缓对中医，
13: 哎，对对，
15: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13: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12: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16: 生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
12: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13: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12: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13: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黄连的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一起深入黄连的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的神秘面纱。
3: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连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连。每年农历七月，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4: 开秧门喽！
3: 雅连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

0: 亚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亚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亚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亚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亚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0: 冒亚莲是红亚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3: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莲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莲。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地把亚莲保护起来。
0: 黄莲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莲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莲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莲的独门利器。黄莲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 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4: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5: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5: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0集，鬼虎。冰火两仪眼附近，随着幽香绮罗仙品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实力较弱的奥斯卡大师和宁荣荣站在最靠近幽香绮罗仙品的位置，其他人在外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唐三在布置好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观察，而是到外面走了一圈。这幽香绮罗仙品对任何级别的魂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避免一些实力不足的魂兽来凑热闹而破坏他们的计划，唐三在外围也布下了一层毒阵。他布置的毒阵虽然不如独孤博布置的那样霸道，但对魂兽可以起到一定的过滤作用。根据唐三的判断，低于2000年的魂兽绝对不敢轻易闯入他布置的毒阵。魂兽和人类不一样，他们的感知要比人类敏锐得多，对危险的判断更是极为准确，一旦发现面前的剧毒非自己所能抵抗，就绝对不会冒险。有了这毒阵，自然能让史莱克学院众人省不少力气，只需要从实力足够的魂兽中挑选合适的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严阵以待。虽然这个方法能够令实力强大的魂兽聚集过来，但同样有不小的风险。不论来的魂兽过于强大或是不够强大，都有可能无法满足唐三等人的需要，运气就占据了一定的成分。
9: 幽香绮罗仙品的诱惑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大。他布置好一切之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们就迎来了第一只魂兽。伴随着低沉的咆哮声，淡淡的腥气扑鼻而至，左侧树林一阵摇曳，仿佛狂风吹拂一般。大师冷静地做出判断：
0: 云从龙，风从虎，这应该是虎类魂兽，大家小心。
9: 话音刚落，一只斑斓猛虎已经从树林中窜了出来。那是一只通体漆黑的猛虎，只有额头上有个白色的王字纹路，体长超过3米，肩高足有1米5，身体虽然庞大却极为矫健。没等众人看清楚他的样子，在一连串的残影中他已经扑了过来，目标正是众人守护着的幽香绮罗仙品。
10: 动手！
9: 唐三大喝一声，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抬手就是一个蛛网束缚。由于魂力的提升，现在他已经能够释放4次蛛网束缚了。从外观来看，一般1000年以下的魂兽修为越高，体型就越庞大，超过1000年之后 魂兽的修为越高，体型反而会逐渐缩小。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例外的，比如一些特别强大或者是特别弱小的魂兽就不是这样的。眼前这只黑虎一眼就能看出修为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正好适用。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手而不是退避。绿光瞬间膨胀，有的时候速度太快也不完全是好事儿。此时对于这只眼中只有幽香绮罗仙品的魂兽鬼虎来说就是如此。鬼虎以恐怖的速度和攻击力著称，属于强力魂兽之一，极其凶猛，对于任何敢于入侵自己领地的对手都会以死相拼。由于它的速度极其恐怖，一般魂兽就算是修为和它差不多也不愿意和它争斗。眼看着唐三释放出的蛛网即将笼罩在他身上，他的身体诡异地闪了闪，一只鬼虎竟然变成了3只。在蛛网束缚之下，其中一只鬼虎化为幻影消失不见，另外两只则更加迅速地扑了上来。鬼虎天赋能力影分身，戴沐白低吼一声，身上的4个魂环同时爆闪。在鬼虎一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已经在迅速膨胀，此时眼看着鬼虎就要扑过来，他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一双虎掌前拍，口中白光喷吐而出，白虎烈光波已经发动。
0: 魂力的提升令魂技的威力大幅度增加，戴沐白的目的只是阻挡住这只鬼虎的扑击。白光爆闪之中，又一只鬼虎消失了。毫无疑问，戴沐白攻击的也是一个影子。就在马红俊和小五准备合力攻击鬼虎的本体时，他那庞大的身体黑光一闪，再次分出2道身影。此时他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3个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朝着幽香绮罗仙品扑了过去。有了之前的教训，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只才是真正的鬼虎。就在这时，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目光一扫，他口中大喝道：左侧是真的，竹青小心。在紫极魔童的注视下，鬼虎终究无所遁形。唐三的眼睛虽然还算不上火眼金睛，但达到芥子境界之后，他的双眼甚至能够分辨出能量的属性区别。气息波动不同的3只鬼虎自然一眼就被唐三辨别出来。此时面对鬼虎真身的只有朱竹清一人，在朱竹清背后是宁荣荣和奥斯卡。这只鬼虎无疑极为聪明，选择了一个最脆弱的方向发动攻击。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都已经蓄势待发，一旦史莱克七怪挡不住这只鬼虎的攻击，他们就会立刻援手。史莱克七怪配合了这么久，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早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眼看着朱竹清遇险，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众人只觉得2道刺目的光芒一闪而过，那只鬼虎厉啸一声，前扑之势顿时减缓几分，就连另外2个分身也都化为乌有了。朱竹清很清楚自己身后没有闪避的空间，

0: 过有了这短暂的阻挡，就已经足够了。戴沐白高大的身体已经从侧面扑了上来，他那强横的身体上所有的虎纹全部变成了金色。他怒吼一声，金光迸发，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这正是戴沐白刚刚获得不久的第四魂技
1: ——白虎流星雨。
0: 论攻击的爆发力，或许戴沐白这第四个魂技比不上胖子的凤凰啸天机，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锁定对手。一旦锁定目标，那么所有魂力幻化而成的白虎流星就会发动攒射效果。白虎流星的所有攻击力能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也可以瞬间散开，同时攻击多个对手。每一颗流星的攻击力都相当于戴沐白本身魂力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这个魂环对他的增幅有多大。那流星可足有上百颗之多啊。如果鬼虎之前没有受到唐三的精神冲击，他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分身技能，尽可能地闪避戴沐白的攻击。可此时他的大脑受到了紫极魔瞳的重创，已经暂时无法施展分身技能，无奈之下就只能用身体硬扛戴沐白的攻击。黑光爆闪，戴沐白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罩，将鬼虎的身体笼罩在内。每一点白虎流星雨攻击在上面都会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密集的轰响声不断响起，一圈圈金色涟漪在那黑光之上爆发而出。鬼虎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使承受攻击的面积变小，令防御变得更强。
2: 史莱克七怪的配合何等默契，宁荣荣手托九宝琉璃塔，已经为负责攻击的五个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三个魂技。他的第三魂技是千年魂技，可以直接对魂力进行增幅。也就是说，现在唐三他们拥有的魂力是正常情况下的140%。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大陆第一辅助效果已经随着宁荣荣实力的提升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当然，由于魂技效果的增幅，宁荣荣自身魂力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增幅，尽管宁荣荣已经拥有了40级魂力，却只能坚持5到10分钟而已。强烈的轰鸣令泥土翻卷，鬼虎就像怒浪中的小舟，不断被冲击着。但他确实强悍，在这样的冲击面前，竟然始终没有倾覆。白虎流星雨终究有结束的时候，就在所有轰鸣结束的刹那，鬼虎那蜷缩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来，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影从他体内透出，直奔朱竹清而去。那黑色光影在半空之中竟然凝结成和鬼虎身体一模一样的形态，甚至连大小都差不多。恐怖的能量波动令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仿佛被那黑光从中展开一般。史莱克七怪负责攻击的五个人此时将鬼虎围在中央，但鬼虎的动作实在太快了，谁也没想到他在承受过白虎流星雨的轰击，口鼻流血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如此快速地发出全力一击。哪怕唐三想要释放蓝银草去救援朱竹清，也已经来不及了。
0: 一只3000年以上魂兽的拼命一击绝对是可怕的。鬼虎可不是攻击力匮乏的粉红娘娘，她之所以选择攻击朱竹清，是因为此时朱竹清距离幽香绮罗仙品最近，只要能够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不但可以去抓取幽香绮罗仙品，同时还能够快速地绕出去逃走。可惜这只鬼虎还是低估了朱竹清的实力和心智。面对那黑色光影的冲击，朱竹清不闪不避，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瞬间紫光大放，他的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食指上的爪刃以惊人的速度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长约一

0: 齿的利刃。黑色的光芒从朱竹清体内喷涌而出，他整个人仿佛已经成为了那利刃的一部分，就那么迎着鬼虎身上释放的黑光挥下了双手。这正是幽冥灵猫朱竹清修为达到30级以后获得的千年魂技幽冥斩。刺耳的撕裂声响起，幽冥斩两侧空气扭曲出水样波纹，清晰可见地从中裂开，黑色的光刃只凝聚在那一条直线上，当头劈落，正好重重地轰击在那只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清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强攻击。没有碰撞产生的轰鸣声，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半空中，鬼虎光影在幽冥斩的攻击面前瞬间停顿下来，幽冥斩顿时砍入了他的身体。但是分影攻击对于鬼虎来说可谓是搏命的一击，他的身体已经紧随其后窜了上来。
1: 幽冥斩的威力终究还是被能量远大于他的鬼虎分影抵消了，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阻挡，那黑影在停顿之后立刻以更快的速度朝着朱竹清撞了过来。而这时候正是朱竹清全力释放攻击后心力未生的危险关头，一道高大的身影宛如盾牌一般横亘在朱竹清面前，没有任何花哨，那带着白色毛发的虎掌迎面拍出。轰然巨响之中，那个高大的身影一阵晃动，却怎么也不肯退后一步，正是邪眸白虎戴沐白。朱竹清的幽冥斩虽然没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但也争取了时间，发现不妙的戴沐白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正好挡在朱竹清面前，他用自己强横的魂力替朱竹清挡住了剩余的攻击。哼，戴沐白不顾嘴角流淌出血丝，立刻展现出了他霸道的一面，迎着鬼虎扑来的身体就冲了上去。魂力凝聚之中，白虎护身杖发出，硬生生地撞在了鬼虎扑来的身体上。白虎撞鬼虎，闷哼与厉笑几乎同时响起。戴沐白的身体一个踉跄，已经倒退而回，但那鬼虎的身体被他撞得倒飞出去。正在这时，一个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鬼虎背后，紧接着一双修长笔直的大腿悄然绕上鬼虎的脖子，腰弓发动，小舞的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优美的后空翻动作。在他那强劲的腰力作用之下，鬼虎长达3米的身体被直接甩了起来，再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一瞬间，鬼虎就陷入了眩晕状态，红光爆闪，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早已经等在了鬼虎砸下的落点处。就在小五长腿松开的刹那，马红俊的右拳准确地轰击在地面上，扭曲的空气将他与鬼虎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嘹亮的凤鸣再次出现于落日森林之中。伴随着那巨大火鸟的腾空，身体庞大的鬼虎再发不出半声悲鸣。从朱竹清用幽冥斩暂时阻挡鬼虎分影攻击，到戴沐白强横的正面抵挡并撞飞鬼虎，再到小舞在空中使用柔技和马红俊最后的后手限制凤凰啸天机，这一切连接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0: 轰的一声，鬼虎满是火光的身体重重的砸在了地面上，他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炽热的凤凰火焰正在不断地侵蚀着鬼虎的身体。这只鬼虎先后承受了戴沐白的白虎流星雨与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虽然他比粉红娘娘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但终究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2: 竹青动手，
0: 唐三冷静的声音及时响起， 朱竹清绕过戴沐白，幻化为一串残影，就在鬼虎断气前的刹那，凭借着幽冥突刺完成了最后一击。他的右爪从鬼虎的左眼处深深地刺入他的大脑，终结了他的生命。马红俊张口一吸，收回了鬼虎身上以及粘在朱竹清手臂上的凤凰火焰，给这次完美击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在这个时候，大师有些急切的声音突然响起：
2: 小三，快收起你的幽香绮罗仙品。
0: 此时史莱克七怪才注意到，他们这边刚收拾完鬼虎，另一边赵无极、弗兰德和柳二龙却已经动起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场中已经出现了七只形态各异的魂兽，正在围攻着弗兰德三人。如果不是三人实力强横，哪怕只是漏过一只，史莱克七怪这边也绝对不好受。原来就在鬼虎出现并吸引史莱克七怪攻击的同时，先后来了七只魂兽。对付一只五千年左右的魂兽，唐三七人勉强能够应付，如果再来一只，他们恐怕就要出现伤亡了。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立刻迎了上去，帮他们挡住了后来魂兽的攻击。怎奈何后面来的魂兽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一只比一只强横，再这样下去恐怕他们也将抵挡不住了。因此大师才让唐三赶快把这些魂兽的目标收起来。唐三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就对场中的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判断，毫不犹豫地向戴沐白说：
1: 沐白，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竹青先进毒阵，让他吸收魂环，其他人跟我来。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但只是略微迟疑而已。他对唐三自然是信任的，只是心中在暗暗苦笑：
1: 竹青这脾气本来就不太好，再吸收一个虎类的魂环，那岂不是更要变成母老虎了吗？
0: 不过朱竹清的武魂属于猫科，这鬼虎又以速度见长，似乎正合适。戴沐白和朱竹清撤入毒阵之后，唐三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各种香肠，让每个人都吃下了一根恢复香肠，立刻朝着弗兰德三人那边凑了过去。
3: 实力，这才是实力啊！
0: 看着弗兰德三人动手，史莱克七怪不禁暗暗赞叹。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圣级强者，此时三人并没有任何配合，只是各自为战，却顶住了那七只魂兽的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他们现在之所以不进行配合，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配合，而是不能。三个人的魂技威力都太大了，一旦配合反而会相互影响，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在这种时候，就显现出宁荣荣那家传的九宝琉璃塔的作用来。在鬼虎被击溃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对唐三等人的辅助。此时，九宝琉璃塔上的三个光环再次闪亮，化为三道流光，同时注入了弗兰德三人体内。九宝琉璃塔的辅助对越强大的魂师效果就越好，这一点史莱克七怪都是知道的。因为他的辅助是百分比式的提升，基数越大提升的效果也就越强。可是真的在实战中应用，那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还是令唐三等人大吃一惊。弗兰德三人身上的光芒同时暴涨，之前他们不断向魂兽发起冲击，已经令有些首尾难顾的七只魂兽几乎同时被逼退。可惜宁荣荣的辅助只持续了短短的几次呼吸的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为修为远高于自己的魂师辅助魂力。这与辅助史莱克七怪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的魂力仿佛被抽空一般，全身难受。
2: 退入毒阵！
0: 弗兰德大喝一声，他这样选择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十余只魂兽，目标都是这边。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捕捉两岸最潮的流行新声，陪你解锁两岸最热的好听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新鲜旋律，共度美好时光，让

薛凯琪软糯灵动的嗓音把《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唱得氛围感十足，抛开日间生活的种种拘束，跟随旋律奔赴肆意自在的夜晚，不必被琐事裹挟，尽情沉浸在当下这份松弛和惬意之中，享受音乐馈赠的美好片刻。之后送出歌曲《爱存档》，陈立农的嗓音温暖清亮，以存档为意象，写那些被我们小心保存的人和事。

丝丝烟雨漫过俗世烟火，轻柔的国风编曲缓缓流淌。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深情嗓音，把“烟雨平生”四个字唱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卷，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从容。之后，让我们聆听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让你知道》，两位创作才子才女用深情的对唱，把告白唱得甜蜜又动人。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总会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分寸，在《边界》这首歌中，余文文辨识度十足的沙哑声线，冷静地剖开亲密关系里的进退拉扯，歌词直念感情中那条难以跨越的界限，诉说靠近与疏离之间的纠结，清醒看待关系里的距离，守住属于自己的姿态。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 Lava， 单依纯这位00后的实力唱将，用他空灵而富有张力的嗓音，把炽热与能量唱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新生代歌手的无限可能。

刚刚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如约》，周深澄澈干净的声线层层舒展，把关于等待与奔赴的情愫娓娓道来，歌词诉说着对相逢的向往，相信所有温柔终会如约抵达。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光透进来的地方》，她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从裂痕到修复的旅程，告诉每一个人，伤口也可以成为最独特的光源。

来自阿丽演唱的《一个人》，这首歌以独处为主题，用具体的生活细节来描述。他的嗓音厚实而有韧性，像是在跟自己说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来自陈楚生的《无声的祭坛》，歌曲以祭坛为隐喻，讲述一个人在信仰与坚持中的孤独。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队长和鹿晗共同演唱的《一天》，讲述了平凡日子里那些被值得记住的片段。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铺陈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光阴里沉淀。当那些刻进时光的旋律再次响起，每一段关于爱与成长的往事都会重新变得清晰。首先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
4: 好久

世间的许多情愫总是朦胧的，难以捕捉。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旋律婉转缠绵，歌词借雾与风的意象，将感情里捉摸不定的煎熬与眷恋尽数描摹。梁艳玲的嗓音柔润通透，把爱里的迷茫与执着缓缓诉说，将那份求而不得的怅然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请听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用他高亢而沧桑的嗓音，把成功时刻失去挚爱的悔恨与悲伤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那些纠缠过的心动与遗憾都随着刚刚这首阴天的旋律静静安放，歌词细腻描摹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模样，莫文蔚独特疏离又慵懒的声线将爱情走到拐点时的犹豫与清醒娓娓道来。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送出来自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

潘妮戴佩妮的一首《保护我》，这首歌直白地袒露了内心的惶恐，诉说着对一份庇护的渴求，将人藏在坚强外壳之下的不安缓缓摊开，那些曾经独自硬扛的时刻都在旋律里得到片刻安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继续要送出来自袁若兰演唱的99次我爱他。

很多旧时光里的爱恋都藏着一份求而不得的偏爱，这首优先权直白叩问着爱的优先权，道出心底期盼成为对方第一顺位的渴望。听到的是 Tania 蔡健雅演唱的一首优先权，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 GG 梁咏琪演唱的很高兴。梁咏琪把分手后很高兴遇见你的那份释然与祝福唱的云淡风轻却直抵人心。

周杰伦这首《火车到位去》，轻快的节奏之下，裹挟着潮湿的离愁，借远去的列车诉说离别之后的惦念，追问心上人究竟去往何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之后要听到梁静茹和曹格演唱的 PK， 两个实力派歌手用欢快的男女对唱，把爱情里你来我往的较劲与甜蜜唱得轻松又动人。

当一段感情悄然落幕，心底往往留存着一份想要求证的执念。孙楠在这首《是否爱过我》中，通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裹着挥之不去的怅然，一遍遍抛出心底的疑问。歌词反复叩问那句“是否爱过我”，道尽故事走到尽头时不甘、留恋与茫然交织的复杂心绪。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匆匆》。小齐、任贤齐用他温暖的嗓音，把时光流逝的感慨唱得恰到好处。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鸭蜜演唱的一首《承认》，他们用青春甜美的嗓音把少女心事中那份关于承认的勇敢与犹豫唱得淋漓尽致，为你铺成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一起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3: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4: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4: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4: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

0: 欧洲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祁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是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 C 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范遂定定居苏州后呢，就已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胥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茔、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 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拾级登程，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2: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0: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
10: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11: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12: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3: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4: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5: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16: 没错，
15: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 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14: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

0: 初遇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1: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2: 是的，
1: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0: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1: 我是青蛇，
3: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1: 长
3: 得比较
1: 像，所以说反串一下。
3: 对，
1: 啊，你是什么呀？
3: 这个是小书童。
1: 儿子。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3: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4: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1: 这个
3: 一个半小时。
1: 对的，
3: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0: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5: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0: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6: 商户李康康，
7: 我们有2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包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4: 哎，味道很温润啊。
5: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8: 夏天 T 恤卖的是，
5: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8: 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5: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啊。
8: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这样。
5: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8: 一天有时候100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

0: 报。
1: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2: 你可以猜猜这都是哪些特色的景点？
1: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一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2: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3: 杭州市民包女士，
2: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3: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4: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4: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大家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0: 串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仁多吉介绍道。
1: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相处相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2: 游客
3: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0: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
4: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0: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5: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0: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6: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0: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仁多吉。
1: 木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7: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8: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0: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9: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
0: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10: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9: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
0: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
11: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两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一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两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 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
2: 游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0: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7: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0: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8: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2: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它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0: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7: 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8: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3: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14: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15: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16: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亮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荤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

0: 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1: 两
0: 瘦的把子肉。
1: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0: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儿也不腻。
2: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四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十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3: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0: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3: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0: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2: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4: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就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2: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五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5: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2: 还有中国八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6: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2: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7: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 配合机器的拉皮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2: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8: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2: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8: 像抹亮，济南话的抹亮，济南叫抹亮，就是猜测的意思。
2: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8: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2: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9: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5: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6: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召开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5: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的相关情况。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助力海南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一支充电器戳破飞鸿供应链深层幻象，台当局脱钩断链注定失败。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

0: 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请听报道。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2: 今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一年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聚焦反独促统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广泛联系海内外统促会组织，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了积极力量。李干杰表示，新征程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着力促进中外友好，积极营造有利统一的外部环境，稳步加强组织建设，持续打牢干事创业的工作基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及有关人事事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做工作报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丁仲礼主持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蔡达峰、何维、武维华、苏辉、高云龙、蒋作军、何报祥以及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强调，十五五期间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请听报道。
1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 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3: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请听报道。
15: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该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全链路国产化适配，实现软硬件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16: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 98.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5: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6: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公司将系统复用三号机组的建设、调试、接产经验，把已经形成的经验清单、防控措施还有标准化流程啊，运用到四号机组，并持续推进华能在大型压水堆核电基地的规模化建设，做好后续华能的核电项目的一个前期开拓，还有机组运营保障和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人才与技术储备。整体落成后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简报汇总了全球9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球沿海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经济承载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未来经济繁荣的期许。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从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海洋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蓝色引擎。在这份简报中， 不同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请听报道。
15: 打开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即可看到以产业类型划分呈现出的全球不同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也有

0: 以国别或地区划分呈现出的不同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特色。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在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1: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沉没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海工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工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12.3%，首次海工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6.6%，全球服饰生产储运装置，也就是集油气处理、存储外输等于一体的船舶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占全部海工装备新接订单金额的61%，成为市场焦点。
0: 而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时，海上风电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2025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9,252兆瓦，比上年增长16%。全球潮汐、潮流、波浪等多类型海洋能开发利用持续推进。此外，郭跃表示，在海水淡化、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也不乏一些最新进展。
1: 简报显示，全球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保持稳定。截至2025年底，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每日6,831万吨。海洋旅游业方面，全球邮轮旅游市场稳定增长。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3,721万吨，比上年增长7.5%。而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领域，全球相关的产品矩阵也在持续拓展，覆盖食品、环保、农业等领域。全球海洋药物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176.4亿美元增长至 2032年的365亿美元，年均增速9.5%，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从沿海国家和地区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从亚洲来看，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 韩国和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正通过转向高附加值船舶与绿色动力技术重塑竞争力。印尼和越南旅游业强劲复苏。郭跃介绍，简报还关注到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最新趋势。
1: 英国积极推动海上风电和海事脱碳，是欧洲第一大海上风电市场。德国是欧洲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法国是世界顶级豪华邮轮制造国之一。俄罗斯则是全球油气资源大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海洋产业也特色鲜明，在水产养殖、航运与海事服务、海上风电、极地造船等领域实力突出。 美国海洋旅游业商业化体系成熟，是全球邮轮旅游最大的客源地市场。巴西持续推动深水油气开发，澳大利亚海洋油气业和旅游业发达。在非洲，海洋渔业和旅游业是沿海国家的主要海洋产业。非洲海洋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从产业结构来看，
0: 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2025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生产效能也在不断提升，推动社会民生持续改善。海洋渔民持续增收，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
2: 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 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油量27.6千克。 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海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海洋旅游消费正加速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邮轮、游艇等沉浸式多元化的业态延伸。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科技创新指数无疑是海洋发展方向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 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浙江舟山百兆瓦级槽流能规模化利用重点工程正式签约，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海洋作为人类共同的家园，维护其生态平衡，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加强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红树林等重要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海洋探绘能力逐步增强，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孙瑞杰介绍，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也在稳步提高。
2: 过去一年，我国不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资源利用指数也达到 132.8， 比上年增长 2.5%。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面积39.7万公顷，涉及投资超8484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的用海用岛需求。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0%。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海水淡化水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有效支撑了沿海城镇、海岛的生活用水以及各类产业的用水需求。
0: 此外，报告还显示出2025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海国家贸易额比上年增长 6.2%， 包含海洋灾害预警、海洋领域标准化建设、海洋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内的海洋领域综合管理能力稳步提升，从多个维度呈现了十四五收官之年我国高质量推动海洋发展的成绩单。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昨晚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本届灯会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打造汇聚广场、周庄两大核心灯区。灯会期间，昆山将配套举办两岸艺术展、百戏游园会、森林月下雅集等多元活动，兼顾传统文化、潮流体验、惠民消费，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为两岸同胞搭建赏花灯、叙乡情、促交流的广阔平台。现场同步举办了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记者从江苏省台办获悉，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自七月开幕以来历时两个多月，打造了70多项特色活动，内容涵盖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技、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近3500名台湾青年踊跃参与。
5: 昨晚，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300余名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团圆情谊。茶话会上，古典舞宫灯映月，表演唱我们同唱一首歌，舞蹈木脑纵歌，舞蹈民族一家亲等节目精彩上演。两岸与会代表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云台交流合作，增进同胞血脉亲情等先后发言，表达了对两岸团圆、民族复兴的共同期盼。云南已连续举办14届云台会，依托这一平台，累计促成合作项目200多个，协议金额1180亿元。越来越多台商台青扎根云南，视其为第二故乡。下一步，云南将持续深化云台经贸产业对接与文化交流，坐实惠台服务保障，欢迎更多台胞来滇发展，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打开福建系列丛书近日在台北举行

0: 行新书发布会，与会人士普遍表示，期待台湾读者发现这部优质丛书，通过阅读进一步认识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感受两岸在语言、信俗与生活习惯上的相通之处。打开福建由海峡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是一套以福建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丛书。首集共10卷，涵盖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三明、南平、龙岩、宁德、平潭等9市1区，从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地方生活、民俗风情等多个角度，介绍福建各地的特色与发展脉络。主办方负责人、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荣玉表示。我的祖籍是福建漳州韶安，这套书让我感觉倍感亲切。他说，从闽南语、妈祖信俗、传统建筑到饮食习俗，许多生活文化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历史源流。先民渡台、两岸宗亲往来等历史记忆，也留下跨越海峡的共同情感。此次将打开福建繁体版引进台湾，希望让读者更深入了解福建的历史与文化，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富公说：“打开福建，采用图文并重的编排方式，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期盼透过这套丛书，能够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也推动两岸出版业的交流更加深入频繁。”据介绍，目前已有台湾出版业者进一步询问繁体中文版权引进及合作方式。随着后续洽谈逐步展开，相关成果渴望从单一书籍的出版进一步延伸至地方文化、文创内容及出版资源等领域，为台闽文化出版往来注入新活力。中秋节将至，台气象部门表示，9月24号起，全台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由于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天气稳定炎热，仅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中秋连假期间，受副热带高压笼罩影响，呈现标准的秋老虎天气。白天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雨。今年中秋岛内连休共4天，台铁公司近日宣布，因应廉价需求增加，为加强服务旅客，将于9月24号及9月27号再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合计2列次，将自9月18号凌晨0时起同步开放网络、台铁一订通、超商及电话语音订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 ,F-15 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和西北部哈杰省发动上述空袭。此外，萨雷亚当晚在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不久前击落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这架无人机正在马里卜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留任。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 ITS-600M 无人机收货后才发现竟然没有充电器，询问之后美方才告知原厂配套充电器里有大陆制造的零部件，按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的要求不能写进发价书。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这款无人机一度还需要由美方的技术代表赴台协助充电。对此，大陆军事记者陈小杰认为，所谓飞鸿供应链本身就是违背全球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政治空想，赖清德当局一味随美起舞搞脱钩断裂，损害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和未来。这种一意孤行损台害台的做法，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起来听今天的记者视点。
6: 记者视点。
7: 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民进党当局为随心台独分裂图谋，迎合美西方遏制中国大陆发展而深造的概念。台军采购 AUDIUS-600M 无人机收货之后，缺少原厂充电器，找不到替代货源，一度只能等待美方技术人员赴台协助充电。表面上看，这是一桩荒诞的后勤乌龙，映照的却是民进党当局在政治目标、军工现实、供应链规律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所谓飞鸿供应链本身就是违背全球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政治空想。民进党当局幻想建立一套完全剔除大陆零部件、独立闭环的军工供应链，服务其脱钩大陆的政治路线。但现实是，全球消费电子、电源模块、锂电池配套充电器高度依赖大陆完整产业链，哪怕美国军工企业大量配套附件也是全球外包生产。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本身就是市场化分工的正常结果。台军不允许使用大陆产品，但台媒此前还曾报道岛内某军事要塞装置大陆制太阳能逆变器。今年8月被民进党当局寄予厚望的无人机厂商航舰科技承揽了台湾陆军无人机标案，也是采购大陆制飞控板、芯片等零组件，在贴牌遮蔽标示其产地，禁令都挡不住大陆产品，可见民进党的飞控供应链之不切实际。军购流程也暴露出台防务采购的结构性漏洞，采购的无人机接收之后，充电器分题才彻底暴露出来，这说明台军在采购立项阶段就敷衍草率。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表示，台湾与美国目前已完成了飞鸿供应链的替代方案，一是充电设备重新建立供应来源，二是光纤电池转向台湾制造，重建军规认证，模具质量体系，意味着漫长的周期成本成倍上涨，所有新增研发验证成本最终全部将转嫁到台防务预算之上。新充电装备的研制，台厂锂电池产线爬坡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台军对外表态不影响战备，更像是宣传话术。虽然岛内就充电设备重新建立供应来源说美方已完成了飞鸿供应链的产品研制，但是这套方案只能解决和平时期验收过关的问题，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所有假设条件都会直接崩塌，无法真正解决高强度战争环境下台军独立自主的后勤保障难题。所谓飞鸿供应链只会让台产业链深度绑定在美国的军工体系之下，自主程度不升反降。为什么美方愿意就岛内要求的飞鸿供应链进行产品研制？一方面，美国企业可以拿到额外的研发订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把台湾本土无人机配套产业牢牢绑定在美国军工体系之下。未来台湾电池工厂也将长期离不开美方技术授权和工艺更新，民进党当局自以为借此机会培育了自主军工产业链，现实层面反而是更深嵌入了美国主导的军工生态，自主可控程度实质上是不升反降。有相关专家探究全球产业结构，西方世界企图建立完全脱钩的飞鸿供应链，但在实物操作上几乎不可能。对于如今的台湾来说，飞鸿供应链根本就是个假命题。赖清德一味随美起舞搞脱钩断裂，嘴上说着要让台湾保有科技优势，实质上是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来讨好美国。

0: 可能还有大陆制造元器件。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为虚无缥缈的以外谋独幻梦如此毁台害台，回旋镖终会打到自己身上。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与此同时，有美国媒体发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些声音反映了哪些现实问题？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苏晓辉女士的解读。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突然抛出一份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建议美军不进行介入。苏晓辉老师，美国智库现在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您觉得是出于哪些考虑？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呢，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3: 那实际上这个智库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表类似的观点了，这次呢则是直接建议美国对台政策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它对台海局势有哪些影响？
5: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日本西南诸岛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 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

0: 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的确，美国奉行的永远都是美国优先政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台湾被美国越来越赤裸裸地当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而当台湾的价值被榨干时，结局就是从棋子变成弃子。我们还注意到，在美国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呢，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的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那张教授，美方这项部署暴露了哪些企图？
2: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它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它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它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是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美国根本没想过为台湾拼命。郑教授，对于这些信号，您认为赖清德当局到底有没有看懂？
0: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太平洋月刊呢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还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文章还说，台湾退役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苏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篇文章背后的意图？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呢，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特朗普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就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6: 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8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台北多云，23到31度，高雄多云，26到31度。
5: 下面是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台湾海峡南部1.8至2.8米中到大浪，转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厦门沿海、宁德沿海0.8至1.3米倾倒中浪。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巴雅会馆，我们一同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的笔墨世界，体会他画作里深沉的生命力量。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传承由我为您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将带我们寻访李杜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这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是中国写意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他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带给观者极致的美感与深沉的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八大山人？接下来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们讲述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给今人的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他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他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那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题跋朝发昆仑虚，目宿梦珠也，伯言万里处，一背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 邓拓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0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嘉到吴门世嘉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血革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0: 在江西南昌的清源堡古建群落深处，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的讲述，推开这扇古旧的山门，走进这座藏着八大山人半生风骨的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9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浦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 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六七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它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浦。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浦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浦却是那个靠圃的那个圃。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圃的这个圃了。这个青云浦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站在今天的青云浦古建檐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像人的鱼鸟，荒疏简远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独属于他个人的身世喟叹，而是成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0: 这座扎根干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着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只是一段明清异代历史的留存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里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隆起的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
2: 谁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和缺氧抗衡，把绞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5: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3: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5: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剪了杜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3: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0: 就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痧机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痧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0: 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石器。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手斧文化圈出土的手斧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手斧、宝刃斧和手镐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1: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手斧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石器

0: 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什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石山盆地陶夯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 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就像我们东方人还是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孟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 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 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2: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
1: 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3: 远古人类扬起了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 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4: 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地书，那么埋藏其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再次生存。青藏高原气候较为极端，一二十万年前，古人类为何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向了何处呢？循着考古线索。 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步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与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缘何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薪火，怎样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呢？传承由我为您讲述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芹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芹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芹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凌厉，文戏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是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家中收音机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家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后加入海丰县西芹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家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3: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芹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芹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与唱腔技法。

0: 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佳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佳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着戏台，唱着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守根脉中求突破。
1: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3: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佳明的师傅与传承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4: 阴交阴太子属于是特种面，
5: 特种面
4: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5: 鹰眼，
4: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碗，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5: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4: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5: 两年的时间。
4: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5: 剧情都有，
4: 剧情我都有了。
0: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之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佳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宠，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曲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之后的《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3: 近年来，陈佳明抓住传统文化出圈的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城市拆解慢放，让林子宫、水秀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让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这门粤东古老剧种。
6: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 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芹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生西芹戏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芹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嘉明、吕维平师徒这般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意，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便这般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提起李白与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荀媪、打枣的老妇，本是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普通人，只因走入诗行，便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3: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迥异的诗人之间也藏着动人的情谊。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杜诗里的平凡人物说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6: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幼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壤西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

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扫，杜甫从不管她，随她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扫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扫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爱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原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臣，蓝田秋壑漫寒藤，醉船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
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忘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船秀句还趋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谭论，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在江西，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就业立业扎根干婆大地。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工笔花鸟画家万福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数十年来，众多台胞跨越海峡，在江西就业立业、安家扎根，成为赣台融合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元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坦言，台湾和江西都是我的家。
5: 2016年，曾本元与温柔质朴的上饶姑娘结婚，正式扎根上饶。他呢完成了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的身份转变。那么随着家庭彻底扎根，他选择让女儿在上饶就读小学。这份抉择背后是他对江西教育环境还有社会环境的认可。
4: 亲眼见证江西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让曾本元感触颇深。以省会南昌为例，十余年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里的蓬勃发展与温暖烟火。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8: 的
7: 时
8: 空。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快节奏的都市里，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羽翼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呢叫做万福，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一位在宣纸素绢上构建精神桃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4: 走进万福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便被那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圣境。
5: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的视角呈现，形象地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 万福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的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参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枝叶静静开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福，来听一听他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
15: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16: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17: 这是什么？
16: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17: 芒草，
16: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17: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16: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17: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6: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15: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16: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15: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16: 对，我在
15: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16: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一金，故有一母一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15: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6: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
15: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 与此同时，他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16: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位种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18: 那么我们中医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6: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15: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16: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18: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治疗皮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16: 贝母。
18: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16: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
18: 减缓对中医，
16: 哎，对对，
18: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16: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哎，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15: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16: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15: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16: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15: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16: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黄连的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一起深入黄连的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的神秘面纱。
3: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4: 开

0: 亚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亚莲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亚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亚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亚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亚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0: 冒亚莲是红亚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3: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莲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莲。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莲保护起来。
0: 黄莲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莲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莲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 这把剪刀是利川联农采

0: 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1: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22。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0集，鬼虎。冰火两仪眼附近，随着幽香绮罗仙品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实力较弱的奥斯卡大师和宁荣荣站在最靠近幽香绮罗仙品的位置，其他人在外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唐三在布置好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观察，而是到外面走了一圈。这幽香绮罗仙品对任何级别的魂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避免一些实力不足的魂兽来凑热闹而破坏他们的计划，唐三在外围也布下了一层毒阵。他布置的毒阵虽然不如独孤博布置的那样霸道，但对魂兽可以起到一定的过滤作用。根据唐三的判断，低于2000年的魂兽绝对不敢轻易闯入他布置的毒阵。魂兽和人类不一样，他们的感知要比人类敏锐得多，对危险的判断更是极为准确，一旦发现面前的剧毒非自己所能抵抗，就绝对不会冒险。有了这毒阵，自然能让史莱克学院众人省不少力气，只需要从实力足够的魂兽中挑选合适的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严阵以待。虽然这个方法能够令实力强大的魂兽聚集过来，但同样有不小的风险。不论来的魂兽过于强大或是不够强大，都有可能无法满足唐三等人的需要，运气就占据了一定的成分。
2: 幽香绮罗仙品的诱惑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大，他布置好一切之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们就迎来了第一只魂兽。伴随着低沉的咆哮声，淡淡的腥气扑鼻而至，左侧树林一阵摇曳，仿佛狂风吹拂一般。大师冷静地做出判断：
0: 云从龙，风从虎，这应该是虎类魂兽，大家小心。
2: 话音刚落，一只斑斓猛虎已经从树林中窜了出来。那是一只通体漆黑的猛虎，只有额头上有个白色的王字纹路，体长超过3米，肩高足有1米5，身体虽然庞大却极为矫健。没等众人看清楚他的样子，在一连串的残影中他已经扑了过来，目标正是众人守护着的幽香绮罗仙品。
10: 动手！
2: 唐三大喝一声，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抬手就是一个蛛网束缚。由于魂力的提升，现在他已经能够释放4次蛛网束缚了。从外观来看，一般1000年以下的魂兽修为越高，体型就越庞大，超过1000年之后， 魂兽的修为越高，体型反而会逐渐缩小。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例外的，比如一些特别强大或者是特别弱小的魂兽就不是这样的。眼前这只黑虎一眼就能看出修为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正好适用。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手而不是退避。绿光瞬间膨胀，有的时候速度太快也不完全是好事儿。此时对于这只眼中只有幽香绮罗仙品的魂兽鬼虎来说就是如此。鬼虎以恐怖的速度和攻击力著称，属于强力魂兽之一，极其凶猛，对于任何敢于入侵自己领地的对手都会以死相拼。由于它的速度极其恐怖，一般魂兽就算是修为和它差不多也不愿意和它争斗。眼看着唐三释放出的蛛网即将笼罩在他身上，他的身体诡异地闪了闪，一只鬼虎竟然变成了3只。在蛛网束缚之下，其中一只鬼虎化为幻影消失不见，另外两只则更加迅速地扑了上来。鬼虎天赋能力影分身。戴沐白低吼一声，身上的4个魂环同时爆闪。在鬼虎一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已经在迅速膨胀，此时眼看着鬼虎就要扑过来，他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一双虎掌前拍，口中白光喷吐而出，白虎烈光波已经发动。
0: 魂力的提升令魂技的威力大幅度增加，戴沐白的目的只是阻挡住这只鬼虎的扑击。白光爆闪之中，又一只鬼虎消失了。毫无疑问，戴沐白攻击的也是一个影子。就在马红俊和小五准备合力攻击鬼虎的本体时，他那庞大的身体黑光一闪，再次分出两道身影。此时他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三个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朝着幽香绮罗仙品扑了过去。有了之前的教训，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只才是真正的鬼虎。就在这时，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目光一扫，他口中大喝道：
5: 左侧是真的，竹青小心。
0: 在紫极魔童的注视下，鬼虎终究无所遁形。唐三的眼睛虽然还算不上火眼金睛，但达到芥子境界之后，他的双眼甚至能够分辨出能量的属性区别。气息波动不同的三只鬼虎自然一眼就被唐三辨别出来。此时面对鬼虎真身的只有朱竹清一人，在朱竹清背后是宁荣荣和奥斯卡。这只鬼虎无疑极为聪明，选择了一个最脆弱的方向发动攻击。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都已经蓄势待发，一旦史莱克七怪挡不住这只鬼虎的攻击，他们就会立刻援手。史莱克七怪配合了这么久，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早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眼看着朱竹清遇险，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众人只觉得两道刺目的光芒一闪而过，那只鬼虎厉啸一声，前扑之势顿时减缓几分，就连另外两个分身也都化为乌有了。朱竹清很清楚自己身后没有闪避的空间，所以他不退反进，迎着鬼虎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三股热流从他的背后奔涌而入，敏捷度和魂力同时大幅度提升，顿时令朱竹清的状态达到了巅峰。
2: 幽冥突刺发动，朱竹清娇小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鬼虎，指尖利刃毫不留情地从鬼虎颈下掠过，留下了数道深深的伤痕。受到唐三精神冲击的鬼虎在剧痛中清醒过来，大吼一声，全身黑光喷涌而出，他的身体迅速变大，竟然不可思议地横移开来，硬是闪过了朱竹清接踵发出的幽冥白掌。不过有了这短暂的阻挡就已经足够了。戴沐白高大的身体已经从侧面扑了上来，他那强横的身体上所有的虎纹全部变成了金色，他怒吼一声，金光迸发，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这正是戴沐白刚刚获得不久的第四魂技
8: ——白虎流星雨。
2: 论攻击的爆发力，或许戴沐白这第四个魂技比不上胖子的凤凰啸天机，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锁定对手。一旦锁定目标，那么所有魂力幻化而成的白虎流星就会发动攒射效果。白虎流星的所有攻击力能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也可以瞬间散开，同时攻击多个对手。每一颗流星的攻击力都相当于戴沐白本身魂力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这个魂环对他的增幅有多大。那流星可足有上百颗之多啊。如果鬼虎之前没有受到唐三的精神冲击，他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分身技能，尽可能地闪避戴沐白的攻击。可此时他的大脑受到了紫极魔瞳的重创，已经暂时无法施展分身技能，无奈之下就只能用身体硬扛戴沐白的攻击。黑光爆闪，戴沐白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罩，将鬼虎的身体笼罩在内。每一点白虎流星雨攻击在上面，都会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密集的轰响声不断响起，一圈圈金色涟漪在那黑光之上爆发而出。鬼虎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使承受攻击的面积变小，令防御变得更强。
0: 史莱克七怪的配合何等默契，宁荣荣手托九宝琉璃塔，已经为负责攻击的五个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三个魂技。他的第三魂技是千年魂技，可以直接对魂力进行增幅。也就是说，现在唐三他们拥有的魂力是正常情况下的140%。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大陆第一辅助效果已经随着宁荣荣实力的提升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当然，由于魂技效果的增幅，宁荣荣自身魂力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增幅，尽管宁荣荣已经拥有了40级魂力，却只能坚持5到10分钟而已。强烈的轰鸣令泥土翻卷，鬼虎就像怒浪中的小舟，不断被冲击着。但他确实强悍，在这样的冲击面前，竟然始终没有倾覆。白虎流星雨终究有结束的时候，就在所有轰鸣结束的刹那，鬼虎那蜷缩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来，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影从他体内透出，直奔朱竹清而去。那黑色光影在半空之中竟然凝结成和鬼虎身体一模一样的形态，甚至连大小都差不多。恐怖的能量波动令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仿佛被那黑光从中展开一般。史莱克七怪负责攻击的五个人此时将鬼虎围在中央，但鬼虎的动作实在太快了，谁也没想到他在承受过白虎流星雨的轰击，口鼻流血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如此快速地发出全力一击。哪怕

0: 第三个魂环瞬间紫光大放，他的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食指上的爪刃以惊人的速度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长约一尺的利刃。黑色的光芒从朱竹清体内喷涌而出，他整个人仿佛已经成为了那利刃的一部分，就那么迎着鬼虎身上释放的黑光挥下了双手。这正是幽冥灵猫朱竹清修为达到三十级以后获得的千年魂技幽冥斩。刺耳的撕裂声响起，幽冥斩两侧空气扭曲出水样波纹，清晰可见地从中裂开，黑色的光刃只凝聚在那一条直线上，当头劈落，正好重重地轰击在那只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清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强攻击。没有碰撞产生的轰鸣声，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半空中，鬼虎光影在幽冥斩的攻击面前瞬间停顿下来，幽冥斩顿时砍入了他的身体。但是分影攻击对于鬼虎来说可谓是搏命的一击，他的身体已经紧随其后窜了上来。
1: 幽冥斩的威力终究还是被能量远大于他的鬼虎分影抵消了，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阻挡，那黑影在停顿之后立刻以更快的速度朝着朱竹清撞了过来。而这时候正是朱竹清全力释放攻击后心力未生的危险关头，一道高大的身影宛如盾牌一般横亘在朱竹清面前，没有任何花哨，那带着白色毛发的虎掌迎面拍出，轰然巨响之中，那个高大的身影一阵晃动，却怎么也不肯退后一步，正是邪眸白虎戴沐白。朱竹清的幽冥斩虽然没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但也争取了时间。发现不妙的戴沐白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正好挡在朱竹清面前。他用自己强横的魂力替朱竹清挡住了剩余的攻击。哼，戴沐白不顾嘴角流淌出血丝，立刻展现出了他霸道的一面，迎着鬼虎扑来的身体就冲了上去。魂力凝聚之中，白虎护身杖发硬生生地撞在了鬼虎扑来的身体上。白虎撞鬼虎，闷哼与厉笑几乎同时响起。戴沐白的身体一个踉跄，已经倒退而回，但那鬼虎的身体被他撞得倒飞出去。正在这时，一个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鬼虎背后，紧接着一双修长笔直的大腿悄然绕上鬼虎的脖子，腰弓发动，小舞的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优美的后空翻动作。在他那强劲的腰力作用之下，鬼虎长达三米的身体被直接甩了起来，再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一瞬间，鬼虎就陷入了眩晕状态，红光爆闪，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早已经等在了鬼虎砸下的落点处。就在小舞长腿松开的刹那，马红俊的右拳准确地轰击在地面上，扭曲的空气将他与鬼虎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嘹亮的凤鸣再次出现于落日森林之中。伴随着那巨大火鸟的腾空，身体庞大的鬼虎再也发不出半声悲鸣。从朱竹清用幽冥斩暂时阻挡鬼虎分影攻击，到戴沐白强横的正面抵挡并撞飞鬼虎，再到小舞在空中使用柔技和马红俊最后的后手限制凤凰啸天机，这一切连接得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0: 轰的一声，鬼虎满是火光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他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炽热的凤凰火焰正在不断地侵蚀着鬼虎的身体。这只鬼虎先后承受了戴沐白的白虎流星雨与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 虽然他比粉红娘娘不知道强。

0: 横了多少倍，但终究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1: 主卿动手。
0: 唐三冷静的声音及时响起，朱竹清绕过戴沐白，幻化为一串残影，就在鬼虎断气前的刹那，凭借着幽冥突刺完成了最后一击。他的右爪从鬼虎的左眼处深深地刺入他的大脑，终结了他的生命。马红俊张口一吸，收回了鬼虎身上以及粘在朱竹清手臂上的凤凰火焰，给这次完美击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在这个时候，大师有些急切的声音突然响起，
1: 小三，快收起你的幽香绮罗仙品。
0: 此时史莱克七怪才注意到，他们这边刚收拾完鬼虎，另一边赵无极、弗兰德和柳二龙却已经动起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场中已经出现了七只形态各异的魂兽，正在围攻着弗兰德三人。如果不是三人实力强横，哪怕只是漏过一只，史莱克七怪这边也绝对不好受。原来就在鬼虎出现并吸引史莱克七怪攻击的同时，先后来了七只魂兽。对付一只五千年左右的魂兽，唐三七人勉强能够应付，如果再来一只，他们恐怕就要出现伤亡了。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立刻迎了上去，帮他们挡住了后来魂兽的攻击。怎奈何后面来的魂兽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一只比一只强横，再这样下去恐怕他们也将抵挡不住了。因此大师才让唐三赶快把这些魂兽的目标收起来。唐三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就对场中的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判断，毫不犹豫地向戴沐白说，
1: 沐白，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竹青先进毒阵，让他吸收魂环，其他人跟我来。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但只是略微迟疑而已。他对唐三自然是信任的，只是心中在暗暗苦笑，
1: 竹青这脾气本来就不太好，再吸收一个虎类的魂环，那岂不是更要变成母老虎了吗？
0: 不过朱竹清的武魂属于猫科，这鬼虎又以速度见长，似乎正合适。戴沐白和朱竹清撤入毒阵之后，唐三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各种香肠，让每个人都吃下了一根恢复香肠，立刻朝着弗兰德三人那边凑了过去。
2: 实力，这才是实力啊！
0: 看着弗兰德三人动手，史莱克七怪不禁暗暗赞叹。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圣级强者，此时三人并没有任何配合，只是各自为战，却顶住了那七只魂兽的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他们现在之所以不进行配合，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配合，而是不能。三个人的魂技威力都太大了，一旦配合反而会相互影响，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在这种时候，就显现出宁荣荣那家传的九宝琉璃塔的作用来。在鬼虎被击溃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对唐三等人的辅助。此时，九宝琉璃塔上的三个光环再次闪亮，化为三道流光，同时注入了弗兰德三人体内。九宝琉璃塔的辅助对越强大的魂师效果就越好，这一点史莱克七怪都是知道的。因为它的辅助是百分比式的提升，基数越大，提升的效果也就越强。可是真的在实战中应用，那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还是令唐三等人大吃一惊。弗兰德三人身上的光芒同时暴涨，之前他们不断向魂兽发起冲击，已经令有些首尾难顾的七只魂兽几乎同时被逼退。可惜宁荣荣的辅助只持续了短短的几次呼吸的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为修为远高于自己的魂师辅助魂力。这与辅助史莱克七怪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的魂力仿佛被抽空一般，全身难受。
1: 退入毒阵！
0: 弗兰德大喝一声，他这样选择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十余只魂兽，目标 都是这边。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在星级弯曲当中，我们将要听到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王栎鑫的《傻鱼》。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浸在冷水里的独白，这就是王栎鑫演唱的《傻鱼》。王栎鑫以一尾困在网中的鱼作喻，描绘出了鱼儿虽有利齿，却选择收起锋芒，独自承受陷落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心。这份执拗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忠诚。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好，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孟庭苇的嗓音褪去青涩，温润如晚风，歌里不问归期，只设想一场无月的夜晚，即便夜空暗淡，人心仍会眺望，心底的期许不会随月光消失。这首歌它的忧伤并不沉重，不是哭诉离别，而是一种安静自洽的惦念。月亮本是寄托，可真正的念想藏在人的心底，就算今夜无光，依旧有人愿意敢唱，守住心里那一点不曾熄灭的温柔与盼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听到的是15号推荐歌曲，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这是一首用轻快外壳包裹细思的写实歌曲。那怪星 Boom 的合唱层次鲜活，在明朗旋律里埋下了警醒。一味迎合标准换来的聪慧，实则是丢失本心的盲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剧集里的小镇，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踏入社会思考进行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所有心绪。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您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天生偶像》。

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邝紫玮演唱的《天生偶像》。这首歌很容易唱进粉丝的心里，引发共鸣。歌曲记录了一场双向的微光，偶像不是高高悬起的月亮，是可以一同呼吸、同频心跳的力量。追星的意义从来不止追逐星光，更是在这段旅程里慢慢找回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海欢呼不只是迷恋，是平凡人借一束光支撑自己穿过生活风雨。歌里这份喜欢不带卑微，是温柔的奔赴与自我鼓励。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

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冰川，以余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

0: 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要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和转发。那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周雨杰演唱的《天地辽阔，怎么走都不算错》，这是一首非常励志且能安抚人心的歌曲。特别是其中以真假声转换演绎的藏语歌词，轻易就能碰触听者内心。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星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星哲的声线是清澈干净且带有一丝柔软的，像独自坐在夜里悄悄惦记旧人的日常。最戳中人心的是歌词里简单反复的询问，这不是想要挽回，只是单纯好奇对方近况。这份想念不沉重，是安静的牵挂，明白故事早已落幕，只是心底还留着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刚刚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慵懒顺滑的节奏轻轻拖住人生，真假音婉转起伏，向深夜独自与内心对话。歌曲描写出人在情感里拉扯的模样，那些一遍遍自我暗示的字句是与过往慢慢告别。音乐人没有强行斩去不好的回忆，反而是在告诉听者，不必再为一段落空的爱消耗完整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

我们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她对歌曲的诠释，包括歌曲中的真假声转换，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首歌动人之处就是允许怀念，也允许放下，旧情不必彻底抹去，只需妥帖收藏，然后轻身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女儿心如水》。

黄龄用她灵俏绵延的歌声倾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女儿心如水》，好似要把起伏迂回的女儿心意揉进在这如水的歌声里，漾起层层涟漪，将女儿家明媚细腻的温婉爱意娓娓道来。小扇轻摇，流萤漫舞，绿草茵茵，花好日暖，女儿心绵延绝美如流水，心里有你有我，情深意长，情切意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

0: 我们听到这首《阿楚姑娘》是由袁娅维演唱，袁娅维本身在声音上的张力以及各种细节上更加细腻的处理，让整首歌一下子就饱满起来。我们仿若能看见在远方有一个叫阿楚姑娘的女孩，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凤瑶演唱的《屹立不开》，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今年呢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青李小米参与了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跟随两岸黄埔后裔参访了中山文化园、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等历史旧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
5: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啊，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呢？
4: 近年来呢，大陆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让越来越多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农业界朋友从中看到了两岸合作的广阔新空间。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带大家一同走进内蒙古敖汉旗的百万亩谷子田，还有云南绿春县的高山梯田，实地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给广袤乡野带来的全新面貌。
5: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子呢？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日前，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一同踏上云南这片土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
5: 活动中，全体参访人员一同前往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先生雕像敬献花篮，之后还举办了主题座谈会，两岸代表依次发言，共同回望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与家国情怀，共同重温先辈们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
4: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徐坤龙表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一代代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如今正一步步变成眼前的现实。
5: 台青李小米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不仅全程参与了中山文化园的纪念与座谈环节，还随团参访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校舍，在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的展柜前久久驻足，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前亲手触摸到了刚毅坚卓这四个字背后滚烫的青春印记。
4: 从前这些名字对小米而言只是课本里熟悉的字句，这一趟走完却都成了能摸到温度的真实历史。小米一路走一路想，脚下这片山河正是先辈们当年舍命要守护的家园，眼前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正是他们当年翘首以盼的盛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

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谢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

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正是如您所愿。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生活 Q&A 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喂养这个话题。很多新手父母有这样的焦虑啊，什么时候要添加辅食，一开始应该吃什么，看着网上五花八门的辅食清单，哎，明明咱们是照着教程做了辅食，但是宝宝啊却是扭头不肯吃，一边怕喂的少营养跟不上，一边呢又怕喂多了给娇嫩的肠胃啊添加负担，越查资料真的是越来越焦虑啊。
3: 0到3岁的科学喂养远不只是吃饱这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宝宝的肠胃发育、免疫力构建，甚至呢会影响孩子未来的饮食习惯和生长发育节奏。很多长大后的挑食偏食问题，根源往往就藏在辅食添加的最初几个月里。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喂养的相关话题。那林博士啊，接触过很多两岸新手家庭，懂得新手父母这份怕做错的心情。
3: 我们先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
5: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

家，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呀、体验呐、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2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猎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它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那很多人啊，都对大陆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不少长时期啊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朋友，他们特别关注大陆现在普及开来的机械化种植的模式。那么还有大数据、互联网这些科技手段给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
4: 从智慧大棚里自动调控的温湿度系统，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的耕种收流水线，再到用数字技术帮农户把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大陆农业的转型升级正在让越来越多台湾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些正在发生变化的田间地头。
5: 眼下呢，正值秋收的关键时期，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啊，陆续进入到了收割期。今年呢，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啊，往来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以及梁化的报道。
6: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7: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6: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8: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500元。
6: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4: 金秋时节，大江南北农忙正当其时。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脱温麻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吊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配送。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 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10: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疫苗，然后做技术指导，疫苗长成大小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的能卖更高价格的话嘛，都可以卖。
9: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川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10: 无人机方便，虽然说山高路陡，有原有等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9: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11: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9: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化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的？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5: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6: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5: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7: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

0: 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1: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2: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3: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4: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1: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5: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6: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

0: 部主任王超。
1: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2: 父母呼，义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3: 一语口中国，
4: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5: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4: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黑鸭子乐团的演唱《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也表达出了深切的感情，旋律之中彰显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出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间。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歌曲《游击队歌》。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流畅，歌词也是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也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还有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让我们在安宁祥和的如今，同样会被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所感染，令人心潮澎湃。继续来听廖昌永、谭维维的合作演唱《光芒》。

0: 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这首歌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比如拍子的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仅仅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与情感。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鸥的演唱《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曲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仅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会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了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景象。继续来听歌曲《怒吼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

0: 到的是诚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的是叙事歌曲题材，放牛娃王二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虽然王二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诚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就像是一本翻开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到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
1: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0: 容。
1: 4:55开始播音。
2: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2: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2: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2: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2: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2: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2: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2: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2: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2: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2: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2: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2: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黑鸭子乐团的演唱，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也表达出了深切的感情，旋律之中彰显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出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间。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歌曲《游击队歌》。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流畅，歌词也是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也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还有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让我们在安宁祥和的如今，同样会被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所感染，令人心潮澎湃。继续来听廖昌永、谭维维的合作演唱《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这首歌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比如拍子的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仅仅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与情感。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鸥的演唱《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曲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仅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会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了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景象。继续来听歌曲《怒吼吧，黄河》。

0: 到的是诚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的是叙事歌曲题材，放牛娃王二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虽然王二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诚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就像是一本翻开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到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
1: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郑钧的演唱《松花江上》。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之痛，创作了这首歌。悲怆的旋律里饱含百姓的故土之思与抗敌之志。郑钧以摇滚呐喊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粗粝的嗓音穿越岁月，诉说家国之痛，唤醒不屈的民族记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毕业歌是聂耳和田汉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歌，歌曲激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奋发起来，抗日救国，报效祖国和人民，体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投身抗战的决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五月的鲜花》，由光蔚然填词，严树诗谱曲。歌曲在抗战期间曾广为流传，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苍凉的歌声诉说战乱流离之苦，伴着长城山河道尽家国哀思，承载着中华儿女守护故土的赤诚情怀。《大刀进行曲》是麦新受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事迹感染而创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简洁有力的歌词，豪迈奔放的旋律，彰显了中国军民英勇无畏的抗敌精神。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赫鲁汀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目睹了游击战的威力之后，创作了游击队歌。轻快的节奏展现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的形象，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舜晞用少年气再唱经典，让游击健儿的风采跃然耳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婉转的歌谣讲述少年英雄的动人往事。王二小舍身诱敌，以生命守护乡亲与后方，浅吟低唱间尽显烽火年代少年的勇敢和赤诚。

道战，铿锵的旋律勾勒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之战，地道纵横藏起了万千神兵，昂扬的曲调诉说全民皆兵的智慧与勇毅，尽显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抗争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刘德华温润醇厚的歌声重现了微山湖边的英雄篇章，悠扬的旋律道出了游击队员的从容乐观，诉说烽火岁月里保家卫国的热血担当。

赵昌永演唱的《延安颂》，这是创作者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他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也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团结就是力量，铿锵有力的旋律吹响抗日动员的号角，质朴激昂的歌声凝聚万众之心，道出了民族抗争的底气，彰显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强大力量。

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您听吧。

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刚刚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这首歌汲取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调，以衣领纵合的形式展现了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象征着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满怀毕生信念冲破艰难险阻。好的，继续分享《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黄河颂》。这首歌歌颂了黄河的气势雄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以及伟大的精神，赞美了民族英雄气概与坚强精神。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这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黄河。

0: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歌曲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场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旋律振奋人心，表达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好的，接下来听到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作为中曲和高潮，歌曲运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东方巨人为胜利呐喊，展现了强大的气势。
1: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黄河掀起你的怒号，发出你的狂叫，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恭喜恭喜，是陈歌辛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创作的歌曲，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厚重的过往，历经14载风雨磨难，声声恭喜是劫后余生的慨叹，更是对和平的无限珍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弘凡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明、孙浩的演唱《万千星光》。歌曲用星光比喻一代代追光者，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致敬坚守理想的先辈，以歌声传递赤诚信念，凝聚向前同行的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时代精神的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了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刘雨昕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大气舒缓，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的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王菲的《如愿》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

孙楠带给您的光荣与梦想，豪迈开阔的声线铺展壮阔的历史画卷，旋律雄浑厚重，回望先辈浴血征程，唱响代代传承的信念，接续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

张杰演唱的《新征程》，立足当下展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的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张艺兴带给您的《五倍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历史不容忘却，警钟久久长鸣。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风骨，怀揣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来聆听王一博的演唱《共鸣此刻》。沉稳深情的嗓音与先辈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温润有力的旋律感念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把英雄的故事镌刻心底，传承薪火永续的时代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